0: 比较田园式的
1: 啊，
0: 然后就是也有人会说就是拍照会非常非常好看，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在视觉上是非常优秀的人啊
1: 、
0: 对，然后也有很多人说那个这种 ins 风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是一定要保证他的入住他的床还有他的沙发所有这些东西感觉到特别的舒适而且摆放的一些物品会让别人就觉得好像我到了自己的家的感觉
1: 就很舒
0: 服。其实我觉得在杭州这边虽然也有很多很多大量的这种
1: 民宿
0: 啊就是存在但是呢我是觉得给人以家的这种感觉虽然在外地旅行但是给人以家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很随意可以搜索石影民宿和52赫兹、我是觉得这个无论是你在那个微博上还是小红书上都可以搜到而且之前他们民宿拍的一些照片还上了就是那个微博的被微博推然后我们去找到他
1: 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叫52赫兹这个温暖的带给你光影交错的这种民宿的感觉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会有很长的一部分的时间比如说拿出一整天好好的很多很多的著名的景点能够再抽出两三天的时间去周边逛一逛再吃吃美食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哈
0: 其实杭州这边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那个让我突然想起了小莲子挖了莲子心吃所以两个搭配觉得印象深刻但是后来突然又想到我朋友跟我说去南京一定要吃小龙虾他觉得南京的小龙虾是最好吃的
1: 对南京的小龙虾不仅仅是很好吃咱不能说这个最字儿哈我至少觉得是非常好吃而且性价比很高因为本身它就是产地特别的多而且做法特别的丰富反正我觉得吧
0: 对然后呢这家温泉酒店我觉得主打的其实也是一种意境对它里面也种了竹子然后还有主要是汤泉在南京那边去泡这种汤泉然后呢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汤泉
0: 它是非常美的
1: 很有意境
0: 非常幽静非常美然后在南京这种地方你可以静静感受到这种时光的流动有一种就是能够神往
1: 好那这家民宿您觉得还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0: 我觉得这家民宿它的自己本身就是带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设施就是准备的一些小的物品
1: 对对
0: 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呢而且就是还有一些就是

0: 他的服务非常贴心。
1: 哦，就比如说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嗯，包括小的设施也好啊，或者是这些服务也好，有没有让您特别记忆犹新的？
0: 对，因为我是在入住的时候，然后就会非常贴心的有人去跟我联系，而且说话的声音非常温柔，这个让我记忆深刻。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会主动告诉你一些，就是你在出行方面的一些攻略。
1: 哦，就是给你提前做好一下攻略。
0: 对，他会提前告诉你，因为你如果一个游客初次来到这边的话，然后呢，他会提醒你，或者是说跟你分享一些，就是能。

0: 他能够推荐他的地方。
1: 嗯嗯，这个很好，就是每个人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总会是觉得哎呀，该做一些攻略啊，该看看大家都去哪玩什么的，往往呢就会有一些些的压力。但是如果听到当地的朋友的推荐呢，我相信一定没错。他会就着比如说这个民宿所在的位置的周边啊，他是离这个雨花台近呐、啊，还是离这个比如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山陵近呀、啊，或者是其他秦淮河近呀、啊，周边有什么可玩的、可吃的啊？白天看什么？咱们晚上看什么？哎，他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呢，咱们大家伙儿可能出去玩就更加心里有底了。
0: 对，他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

0: 了比利时中央的冷暖系统，
1: 嗯，
0: 然后甚至用了设计师品牌的这个白象家具，然后还用了瑞吉酒店同款的白鹅绒床品，
1: 嗯嗯。
0: 然后它在这个舒适感，就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三分之一时间我们都是在床上的，那么它这个保护床垫也是就是专门的美国脊椎保护床垫
1: 哦，
0: 其实是可以
1: 非常讲究的，
0: 对，我们在城市里太忙碌了，工作也经常注意不到自己的身体，那其实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假期去好好的度度假，然后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说的这个床垫啊，我啊说个旁的再多说两句，就是很多的朋友呢，就比如说经常

0: 我如果要是短期在别的地方出差或游玩，睡别的床垫，我回来可能还会要再，对对对对对，再缓几天。
1: 对，
0: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床垫对于人的睡眠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也可以查一查相关的一些信息。好啦，这个庞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收，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旅游和民宿推荐当中来。谢谢
1: 啊。那个刚才我们接着说到的就是这个叫子曰的这个民宿啊，其实我后面还要补充一点。
0: 哦，什么？
1: 因为这个民宿真是相当的用心，然后把它这个放到最后说。因为这家民宿其实我们很多人

0: 节庆期间，我们基本上都要提前很长时间就要订房。
1: 我觉得一个月都短。
0: 是的。
1: 所以您现在在找可能都有可能满房。
0: 对、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荐民宿啊还有酒店啊都是非常非常美的。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大家出去的时候不光是享受，第二我们像一些女孩子不。其实那个男性也是都会自拍、
1: 啊、有
0: 对、
1: 啊、
0: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地，
1: 是，然后男孩子拍不好女孩子还要生气，瞧你给我拍这样，真是的，
0: 对，不合格。好，那么其实呢我是觉得一圈下来就是

0: 的莫关山悠然酒席。这个民宿的特点是在于，水上是住宿，水下是餐厅。
1: 嗯、哇，厉害！
0: 然后呢，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朱一龙的粉丝们、
1: 嗯、
0: 不要尖叫，
1: 怎么了？
0: 那个朱一龙曾经在这拍了味全的广告、
1: 哦，
0: 所以他这个也是网红的
1: 打卡
0: 地
1: 了，
0: 必去地。对，嗯。
1: 哎呀，你小女孩都快疯了，一听朱一龙这仨字儿。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他的意境也是极美的。
1: 嗯, 嗯,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特别多的还有什么三秋美宿？
1: 嗯
0: 啊，三秋美宿这个它的选。

0: 一个情况就是看守火场，看守完火场没问题的，第二天、
1: 哦、确认，
0: 第二天再移交，
1: 担心有复燃的地方，
0: 对，看这个火灾的情况的严重性，裹着大衣就直接躺在那儿了、
1: 哦、
0: 几个人围在一块儿，
1: 工作的条件

0: 一个情况就是看守火场，看守完火场没问题的，第二天、
1: 就确认，
0: 第二天再移交。
1: 担心有复燃的地方，
0: 对，看这个火灾的情况的严重性，裹了大衣就直接躺在那儿了，几个人围在一块儿，
1: 工作的条件
0: 环境比较
1: 特殊了，
0: 这就是说跟城市消防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他们打家伙可能危险性啊，局部很小一个地方，比我们可能还面临危险大。我们呢，就是面临不可控因素，风力呀、气温的变化呀，还是山峰呢了，还有一个晚上的天寒地冻，我们
1: 作战的时间长。
0: 对对，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1: 是啊，哎，那郭队，您刚才给我们讲啊，说您的走了7公里哈，这山路就是在沿着这个溪水这个溪道上去，这7公里大概得走多长时间啊？
0: 2.5小时，我们当时是用了2.5小时过去的，6点多没吃晚饭，因为接到火警以后啊。就你得去迅速来不及吃晚饭，然后就过去了。到了那以后，然后。

它下边有那种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它掉下来我们处理掉了，上面高的，然后当时就等着它，或者是它就是把它那个想办法，有时候爬到上面给它搞到，然后下来以后再用水给它浇灭它。另外一个咱可以说一说，那也是去年那个火是也很有典型性，沟谷火，当时的原因引起的就是祭祀用火，当时是有两个。

0: 不让他不让他点，
1: 嗯，
0: 哎，老年人就不行。那个刚好那个点呢是护林员回家吃饭，故意躲一下点了水车，其实有这个情况，这是我后来了解到的。这个火这一块打这个火，当时危险在哪儿呢？血氧火危险性不大，但是就是很难打，就是够不着，看得见够不着。刚才咱说那个，我们走都走七八公里，并且它那个危险性不大，然后就没有采用很辛苦接几公里那个溢水灭火。延庆这一块就是溢水灭火，他们溢水灭火，我们这边溢水灭火，但是在这个溢水灭火的危险性危险上，它那个火呀是烧到山谷里边的，
1: 嗯嗯，
0: 人一看不敢去山谷，
1: 下去
0: 山谷里我们的一个葫芦峪。嗯，就有葫芦峪地形，那里边山风比较乱，呛到人，它的烟出不来，火着大了有个烟囱效应，它那个火容易人进去可能出不来，有危险性。还有一个那个山风比较来，我们当时亲身经历的。

去玩火。第八，不准乘车的时候往外扔烟头。第九，不能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第十，不能让老弱病残孕去参与扑火抢险。那眼下呢，依然是咱们最好的一段到山里去遛弯散步爬山赏景的好时候了。咱们去的时候啊，咱们带上自己的好心情，不带不利于消防安全的物品。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结合呢近期大家的出行爬山的需求，119指挥中心高级

容易出现意外起火的事故，请咱们广大的市民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野外的防火安全，避免出现违规用火、吸烟等不文明的行为，严防发生火灾事故。同时啊，咱们在山区游玩的时候选择正规的景区，尽量在白天能见度好的时候爬山。一些野山啊，山势比较陡峭，地形复杂，手机信号也容易出现盲区，咱们盲目的爬山特别是夜间容易出现危险被困和失联失

0: 的情况。
1: 其实现在啊，山旁边那村庄啊、住户那也有啊，这野火呢，它还会导致一些化学物质影响到饮用水，径流会把有害的物质直接排入地下水和水库之中。您想想，再加上 PM2.5 的污染，在灭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生活环境的变迁影响和灭火救援工作本身的危害，所以这种火啊，灭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啊。97%的火既然呢是人为造成的，咱们每一个人咱们都管好自己的行为。去年咱们全国的森林火灾那降低了一半啊，由700多变成了300多，既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也有每一位公民朋友的消防安全意识、应急安全意识的提高带来的好转。那也希望今年咱们每个人啊都

0: 见。可我再牵不到你的手，这一别是永久，你怎么肯舍得放我走？这分开的路。
1: 说啊，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哦，
1: 叫水密阁舱。就是咱们今天看船啊，因为船身平阔嘛，用那个船身部分用这个隔舱板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2: 嗯，
1: 叫防水舱。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在规范水压之下，你船沉了不算啊，就规范水压之下它是不会渗水的，就互相隔离的。一旦你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舱室坏了进水了，这水是不会相足够的浮力和稳定性，
2: 对，
1: 降低你沉船的风险。
2: 还真是。
1: 然后当时泉州啊，你要造一真正的浮船，你是需要400个工日。
2: 我的天，
1: 就是那体量非常非常大。你想想郑和的宝船那种体量哈，
2: 它要运输货物，
1: 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就他们造船是特别讲究的，比如说上龙骨安龙木，就是安那个他那个

0: 个眼睛，它是有眼睛的船。
1: 嚯！
0: 上面你怎么区别一座船？它是就远洋运输的还是捕鱼的？就从这个眼睛看。
1: 哦，有眼睛的是远洋运
0: 不
1: 输。
0: 是，它眼睛如果是往前看的，
1: 哦。
0: 如果是往前看的，就是确定航向的，这个就是远洋运输的。但
1: 哦，
0: 是你要是捕鱼，你肯定往下看，找到鱼群，别触礁。那
1: 是，
0: 个眼睛是朝下的，
1: 对，
0: 就是渔船。
1: 看点鱼多，
0: 对对
1: 为
0: 对
1: 了
0: 对，
1: 捞鱼
0: 就是
1: 啊。
0: 当时的造船技术，中国的造船技术极其发达，
1: 对对对，
0: 就是明代的一些战船，
1: 嗯，
0: 甚至还用到这个覆船，
1: 是是，而且您看发展历史过程中，元代的这个漕运，除了运河之外，还有这个海上运粮。
0: 对，
1: 张家湾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找的两个海盗，其中一个姓张，然后其实把粮食运到这儿，为了纪念他。他后来就等于是改邪归正了，我听中央政府指挥了，所以我指挥把这粮食运到，老百姓为了感恩他，

0: 印度教盛行，他把就是元代已经毁掉的那个寺庙的建筑材料运到了开元寺，就是可能有我当时要现修一个，然后他就把就是上面印度教的这个刻有印度教的纹饰的这个柱子
1: 就给立这儿了。
0: 嗯，因为那俩柱子特别突出，所以现在原来我看图片上还是就可以看，你甚至都能摸得到，现在不行了，
1: 对对，
0: 就用玻璃给它罩起来
1: 了。

0: 其实通过这些小细节，您就能感受到，在宋元时期，这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1: 对，就是文化融合，就是
0: 对对对，
1: 那个底下的就树腰部分啊，就是台基座树腰部分，
0: 嗯、
1: 它是有狮身人面像的。
0: 嚯！
1: 啊、嗯。狮身人面像就是，当然不是我们看到那狮身人面像、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是一个狮子的身子、人的脑袋。
0: 它可能是各种文化的一个交融，就像比如说在中亚地区。

0: 咱们煮也不会烂。
1: 哦，就是还可以长期的放，
0: 哎，
1: 别一下坨了没法吃了。
2: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

0: 1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琳。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一种加速衰老的咖啡，你可能经常喝。一项新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健康？

银行中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通过3种指标量化：白细胞端粒长度、生物年龄加速度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且端

刚才聊了一下我们这个天气情况啊，那像现在这个天气情况，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建议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带上这个防寒的这个外套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体的温度啊在下降，已经进入秋天了嘛，但是呢中午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在中午这种温度比较高，那紫外线比较充足的时刻出门的话，建议是带好这个防晒霜以及这个防晒的物品啊。那像最近的这个天气还是整体偏晴朗的，虽然稍微有点热啊，但是整体的这个出游适宜度是尚可。那适宜出游，所以大家可以合理的规划行程，适当避开暴晒时段，提前准备好外出。

那这样一想啊，好像又幸福起来了，大家觉得呢？那说到这个回学校的这种感受啊，其实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开学的事情了啊。那有的朋友就说，开学一个多月。

那大家有这种感受吗？好像昨天我弟还刚感慨过这件事儿啊。长久以来呢，大家将开学焦虑视作是换季感冒一般，好像七天啊就会自动痊愈了啊。那大家是需要几天的时间呢？

在社交媒体上描述自己的开学综合症，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像是心里一直装着什么东西。我知道开学闹心，但怎么还没完了呢？其实开学焦虑啊，不只是简单的不想上学，那背后还藏着哪些原因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开学焦虑啊，其实不只是关于学习啊，像低年级的学生和中高年级学生的开学焦虑表现呢有所不同。低年级孩子啊，他的开学焦虑更多源于分离焦虑，那主要表现呢就是哭闹。像这个有老师说啊，高年级的孩子啊，更多其实是受学业和作息的影响，那会出现上课走神、犯困、无法进入学习状态等表现。

这个小妹妹啊去上学，是亲戚家的小孩，但当时呢就是哪怕说我只是跟她是这个表姐表妹这种关系啊，她当时抱住我的腿就是不撒手，就是觉得好像学校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啊，就是姐姐我不要跟你分开，我要回家，我要爸爸妈妈，就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啊。这个好像就是低年级孩子会有的这种，大部分会有的这种表现啊。那说到这个高年级的小孩啊，更多是受这个学业和作息影响啊。其实就像我昨天跟我弟聊天啊，其实也没聊几句。昨天晚上呢，他就是很想要回家，所以后来呢，回到一开始他是住宿的嘛，那可能是由于他这个。

大家家里的孩子啊，或者说自己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那你们对于这个开学的焦虑都具体表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和什么表现形式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说到这个化解开学焦虑的前提啊，其实就是这个正确看待啊。那孩子出现开学综合症呢，不是调皮或者不爱学习，而是身体节律

激素分泌的状况啊，但实际上不是的。那这里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家长能够意识到啊，可能孩子不愿意说，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明确的表达，无法准确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那有些孩子哪怕说能够尽力去清晰的表达出来了呢，家长可能也觉得这些事儿不是很简单的小事儿吗？但希望大家啊，还是不要站在高高在上的这个家长的姿态啊，去忽视对于孩子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长大之后啊，可能觉得啊，你小学不戴红领巾，好像忘记戴了，是一件比较小的事情，马上补上就好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啊，这可能就是一件啊天塌了的大事儿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家长跟孩子他不同的一个抗压能力的一个变化啊，还有我们经历的事情的一些变化。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的压力，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烦恼，都是值得被看见的哦。

0: 胃寒的这个病人，那么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食疗的作用啊。那么同时呢，小茴香还用可以用于泡茶，比如说配一点陈皮啊，既可以理气和胃，而且呢还能消胀除螨。比如说有一些消化不太好的朋友，他们吃完饭之后呢，就觉得肚子容易胀，那么可以平时就可以喝点这个茶，也帮助消化的。
1: 好，这是小茴香的食疗方，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就跟大家。

不是人都适合用。那么有哪些人群我们要注意避免使用呢？那么第一种呢是阴虚火旺。怎么叫阴虚火旺哈？其实阴虚呢相当于就是像身体里面的这个锅里面这个水少了，但是这个火呢并没有变小，所以呢反而显得这个火好像有点旺了。那么不停的这蒸发导致了身体里面剩下的水呢就更少了，导致有种虚火的表现。

0: 且呢，尤其到了夜间或者晚上呢，就觉得口干舌燥，晚上觉得会盗汗，就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汗，平时老想喝水啊，口干舌燥的。同时呢，这个舌苔的特点呢，往往是少苔或者没有舌苔。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水偏少了，显得这个火偏旺的这么一种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大量的使用小茴香，就像是给身体里面添了一把火，就会导致这个阴液呢更消耗了，对吧？那么阴精更不足了。那么第二个呢，对于湿热的这个患者，就是说这个有典型的平时大便就干结，哎，就口中生疮，哎，很烦躁。那么像这种情况，它有明显的热象的，那么这个小茴香这种辛温的药呢，也会助长这个热邪。那么另外呢，因为小茴香它还是有一种辛香走窜的这么一种作用，所以对于孕妇来说呢，建议呢也是避免这个大量使用的。
1: 嗯，
0: 哎，那么还有呢，对于一种出血性的

0: 哈，里
1: 面里面这个是居服嘛？
0: 啊，当年的旧居服改的。
1: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陶色的头饰，
0: 哦，
1: 然后手不就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0: 就变成补丁了。
1: 对对对，
0: 啊，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1: 对，
0: 八十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八十年了，是吧？
1: 嗯，看不出来，已经穿了三代啊。
0: 三代人了，
1: 因为我穿的穿不烂，就留给我女儿穿。
0: 哦，
1: 穿了四代一根，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十四年了。
0: 哦，十四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对。
0: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0: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1: 嗯，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四年前的时候就
0: 1500，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1: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嗯。

0: 后勤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1500，
1: 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0: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嗯，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1: 哦。
0: 然后这个面料好，
1: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一燕的花纹嘛。
1: 嗯。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0: 对对对。
2: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10000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对于他来说，衣绣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1: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0: 20几个。
1: 20几个人？
0: 对对。
1: 所以您有一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
0: 做。对对对，分
1: 出
0: 去他们做。
1: 嗯，
0: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1: 嗯，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
0: 嗯
1: 嗯，肌理感哈。
0: 嗯
1: 嗯，
0: 拿着

0: 子的妈宝妈，
1: 三个孩子的宝妈。
2: 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3: 对
2: 就秀活了是吧？
3: 就偶尔秀，
2: 偶尔秀一下。
3: 嗯，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秀一下，
2: 放在这儿秀一下。
3: 对，
2: 您今天来是交活啊还是取活啊？
3: 取活的，
2: 来取活来了
1: 啊就可以了。
2: 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秀的吧？
3: 这小帽子是奶奶秀的。
2: 哦，奶奶秀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3: 对对，
2: 是吧？
3: 我放在那里。
2: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秀了多久了？
3: 嗯，都准备这边两年吧。
2: 两年了。
3: 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

0: 学得很好。
1: 做这一切来拿好哈。
2: 这是跟着图案绣的吗？
3: 哦，跟着图案绣。
2: 对对。
3: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2: 对对对对。
3: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2: 对对。
3: 就比较适合新手。
2: 对对对。
0: 他绣的好。
4: 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2: 这是什么你看。你看的字吧。
3: 这是什么？
2: 这是饭蒸的。你看拖出来。你看。
3: 哦哦，这是个针筒啊。
2: 对对对。
3: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2: 没有。
3: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2: 对对对。可得五十年了也不。差不多五十年了吧，五十年了吧，
3: 就成这样的。
2: 拜拜。
5: 拜拜。
2: 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

万诺沃的风景，亲人的笑脸，安娜积压60年的心愿终于圆满。1990年1月，94岁的安娜无疾而终，带着亲人团聚的慰藉，安然离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陈坤，说到陈坤，大家的说法是盛世美颜，有颜值有演技，有着得天独厚的气质，从他的身上散发出年轻帅气的人格魅力，聪明智慧，充满活力，随机应变，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最大化放大自己的独特的豪迈性格。陈坤饰演的角色没有一个不让大家去称赞他的演技的，更多的是对他的外貌、气质以及演员的角度去评价的。他唱歌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他对自己的演艺道路和唱歌道路都有什么样的一番看法和想法。
2: 一般来说，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雨季，但今年呢，我们每天都是在雨里面搭帐篷、雨里面收东西的。在高原上面的植被都不一样，环境会塑造你的感受。你都不好意思说是失望，你都没有资格谈失望，就是它呈现你面前的，你就心里太快乐了。其实要找到自己内心，或者是跟自己内心待在一起，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方法是非常多种，行走只是其中一种。

一个也是因为今年的团队比较小吧，再加上因为这是2019年走过的路，所以在危险度上面的可控啊，我自己就好像自己下意识就放松了好多。我想怎么不会像往年那样每天都很紧张，那个总觉得这个项目我发起，那我得安安全全把大家送回去。

但是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雨季，但今年呢我们在雨季里面走，每天都是在雨里面搭帐篷，雨里面收东西，其实给同行的这些同行者包括我们自己团队就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到垭口的时候就等于每年项目里面都会有一个至高的高度，但今年是下着雨看不清楚，那种上去了之后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的很多感受是比较出来的，你这种对比出来的感受其实是不准确的。其实有些时候，我怎么说，是对比会产，就是二元对立，就因为有不快乐才会有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其实也不是真实恒定的，因为你换一个对象去比较，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快乐，或者没有那么痛苦。所以，我通过不同的方式，我想让我自己跟我自己自洽，让我自己。

我要看事情。如果我生病了，我现在去医院的话，我就会焦虑。不是我家里人生病了，还让我等待等很久什么的，那个焦虑我是，并且我会放大这个焦虑。但如果是我莫名其妙的对我自己不自信，好像我觉得我是不是在等待某一个我还想演得更好的角色，我在等待的话，我就会只是看着我的这个焦虑，说这个焦虑从哪儿来的？你在到底等待的是什么？同时，我很希望我一直保持，我都能看见我自己的焦虑。当你开始在谈论它的时候，其实你已经。

0: 最不用练的就是节目主持人了。
1: 哦，报幕员。
0: 其实不然。
2: 不对，
0: 节目主持人练功比我们还要辛苦。
1: 是啊，
0: 早晨起来一上班这儿搁一杯水，拿着当天的报纸，要把国内的新闻、国际新闻啊、电影广告、新闻预报都得念了，
1: 就为练功。
0: 哎，练功啊。
1: 对，
0: 说出话

0: 你要不练的话，晚上一上台准得出错。
1: 这戏剧演员能出什么错？
0: 哟，一出就是大错。
1: 是啊，
0: 你晚上你想想，把那都勒好了，把胡子一戴，把靴子一蹬，上台一张嘴一唱，准有错。
1: 张嘴就唱，
0: 张嘴唱不了。
1: 怎么了？
0: 张嘴唱难听啊。
1: 错不了。
0: 张嘴一唱，一马力了。
1: 干了，这位弹堵门，
0: 哎，要不然怎么后来出了一弹派呢？
1: 对，哎，我说
0: 就因为不练功，你
1: 没听说过
0: 啊？
1: 两码事，
0: 弹派是
1: 人家姓弹，
0: 跟这不练功不是一回事。
1: 很优秀的流派。
0: 哦，那就错了。
1: 嗯，
0: 那就是
1: 哎，说了半天了，您是练什么的？
0: 我是练气功的。
1: 气功？
0: 哎，练气功。
1: 这我可知道
0: 啊，
1: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0: 啊，
1: 吞宝剑
0: 啊。
1: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0: 下去了。
1: 连着吞了六个都没顶上来，
0: 这怎么办呢？
1: 没关系
0: 啊，
1: 再吃点咸菜饱了。
0: 饱他一顿饭呢。
1: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0: 不是，这蒙人。
1: 哎，蒙人了。
0: 那您是？
1: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0: 您这气功？
1: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0: 采气。
1: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0: 哦。
1: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

0: 这叫口吐莲花。
1: 小玩意儿，小玩意儿。
0: 包山金，
1: 嗯，
0: 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1: 什么叫真会假会啊？去年我在北京饭店吐过一回，也是大伙儿一块玩，
0: 哦，
1: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会这个了。
0: 哦，
1: 当时哎，月文吐一个给他们瞧瞧。当时还坐了很多外宾都在那儿，
0: 外国人。
1: 我当时喝完了以后，噗，我就给吐了。
0: 嗯，
1: 吐完了以后，蹭蹭蹭蹦成四个外国人了。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沓票子来，绿色的，我也不知道是美金呢，是法郎啊，估计也就是10000来块钱吧。
0: 哎呦，
1: 当时就是侯先生。

0: 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1: 吐一回10000块
0: 啊，还是的，吐一回10000块钱呢，你想学不想学？
1: 想学想学。
0: 还是的问题，当这锣就完了吗？
1: 啊，
0: 我这一打你那儿，你拿那个嘴哐哐就完了吧？
1: 我还得出声音。
0: 哎，你不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1: 这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呀。
0: 哎，开始啊，
1: 那咱们再来。
0: 一二三，二三，
1: 哐哐，
0: 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吃饱来的？
0: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1: 那么应该
0: 快点啊！
1: 哦，快点，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各位听啊，
1: 哎，
0: 一二三。

0: 说什么呀？
1: 当时你前腿要弓，
0: 哦，
1: 后腿要绷，
0: 身上
1: 双手抱拳，嗯，把眼一瞪，高喊一声：“
0: 什么？
1: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0: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1: 这个离头有30来高吧。
0: 那莲花有多大个？
1: 莲花有像茶盘这么大。
0: 哦，
1: 哎，
0: 您就开始喷。
1: 下边我就要开始喷了。
0: 我给您找碗水去。
1: 找点水吧。
0: 我给您找碗水去。
1: 啊。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对付的。没糖是吧？
0: 茶水。
1: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
0: 哎，
1: 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
0: 了。差不多。

0: 请这什么？这是
1: 怎么了？
0: 怎么这是你的歌星演电影的全有啊？这里的什么神仙的？您这是啊？
1: 你这路人你就不懂，人一个女孩子能把歌唱那么好，把电影演那么好
0: 啊，
1: 全国全世界都闻名，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呀？
1: 人家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我不请。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这里是您喜欢的一笑堂，咱们接着聊。
1: 到唐代呢，杂技和幻术可以说是空前的繁荣。幻术中的走火术、种瓜、植树等等节目不但流行于本土，而且还传到了日本。到了清代，幻术被称为变戏法。

童年时期在外祖父家观看变戏法，这个魔术师啊，把酒席上的一大碗鱼向空中一抛，这鱼和碗都不见了，然后说呢，鱼在你们书房中书橱的抽斗里呢，自己取去吧。一找果然在那儿，可见啊，当时这个戏法已经是很精湛了。那么中国第一本关于魔术的专著呢，是明代的神仙戏

0: 戏法的来历。那么又到了相声时间了，接下来为您送出一段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带来的变化无穷，希望您能喜欢。
1: 这个节目啊，是咱们两个人表演，咱们说一段对口相声，你说一句呢，我
2: 见了你，
1: 怎么了？
2: 我就六神无主。
1: 哦，
2: 见了你，我就灵魂出窍。
1: 是啊，
2: 离开你，我就不能生活。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请你答应我的要求。
1: 干嘛呀？
2: 跟我结婚吧。
1: 走。这人是神经。

0: 不是，你呀、啊，哭什么呀？有话你往哪儿抹呀你？有话慢慢的谈，你呀、啊、别着急啊。
1: 我们俩，从小就在一个村长大的呀。
0: 哦，
1: 那真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呀。
0: 哎，那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1: 她叫郝玉芝。
0: 郝玉芝，
1: 对，
0: 那你。

0: 的吧？
1: 您想，我一个堂堂的司令员，能要一个农村的小丫头片子吗？
0: 哎，小丫头片子，干嘛呀？你要跟人吹呀？
1: 你这叫什么思想？咱们现在能跟人吹吗？
0: 怎么？
1: 房子还没给我盖完呢。
0: 哎，他这是什么心眼儿啊？
1: 等玉芝把三间房子给我盖完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上写着四个大字，一刀两断。
0: 哦，你真把玉芝给甩了？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这婚姻法写的明白，婚姻自由，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甭说我们俩没结婚了，结了婚还可以打离婚呢。
0: 哎呀，你这是歪曲婚姻法。
1: 啊，这就算我歪曲婚姻法吧，我也没犯法呀，谁拿我也没办法。
0: 你这招损不损呢？
1: 谁损呢？
0: 啊？

0: 怎么了？
1: 啊，
0: 这婚姻法写的明白，婚姻自由，结婚必须男女双方。
1: 你不会别的呀？
0: 怎么了？
1: 你这么做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呀。
2: 得不得向他学习啊？
3: 得向人学习。
2: 来，再看看那边那个。这又是
4: 悬疑影片《蝶网迷魂》，是1962年约翰·弗兰克海默的经典同名影片的翻拍版。那么这部影片在剧情方面，除去把战争历练地从朝鲜战场换成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波斯湾之外，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内容框架。导演乔纳森·戴米执导了20多部影片，曾经两次赢得纽约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导演奖，他的作品累计获得20次奥斯卡。

五项奥斯卡奖。安东尼·霍普金斯、汤姆·汉克斯和朱迪·福斯特都凭借他执导的影片拿到过小金人。但是这部影片虽然没有获得任何的重要奖项，仍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蝶网迷魂》的故事。如果说1962年版的影片偏重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淡化了政治基调，那么2004年重拍版则要对海湾战争

片的登场多少带着倾向性的探究，但是真正值得观影者探究的是，在这样一个演技派好莱坞的集体写真片中，谁才是真正的演技派高手呢？观众从影片之中找到答案，显然不是唯一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热烈的掌声中，挂满勋章的战斗英雄、前海军陆战队上校本·马尔科登上纽约杨可为小学的讲台。他这段时间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演讲和社交活动之上，用熟练并且富有鼓动性的语言讲述他在海湾战争的光荣经历，他的野战排如何遭到伏击，他的战友中士雷蒙德·肖又是如何英勇地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整个连队的战士。但是到了晚上，马尔科又开始

被人洗脑。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曾经的战友麦尔文跟他有着同样的梦境，而且麦尔文用绘画的形式把这些梦境都记录了下来。于是马尔科决定带着麦尔文的绘画找到雷蒙德，和他一起查明事件的真相。但是事件的变化已经超出了马尔科的想象，雷蒙德已经成功步入仕途，成为国会议员，并且他正在他的参议院母亲伊丽娜的帮助下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从民众的支持率来分析，战功卓著的他是最有希望获胜的。此时马尔科意外地结识了一位名叫欧基尼·罗西的神秘女子，并从自己的后背上发现了一个植入体。但是由于一时大意，马尔科丢失了那个微小的植入体。这时马尔科开始怀疑雷蒙德是否也一样带有植入体，于是他找到雷蒙德，并将自己的梦告诉他。

0: 这时，雷蒙德开始翻看迈尔文的绘画，并且脸上的表情也在一点点发生变化。
1: 生活很奇怪，不是吗？
2: 哪儿奇怪？
1: 我不知道，你在楼下都看见了。这次的竞选、政治、我的公众形象和生活，摆姿态、陪笑脸，像个该死的木偶。和完全陌生的人握手，只要不是个瞎子，就能一眼把我看穿。我母亲把我造就成布伦迪斯，残忍的布伦迪斯，而不是笑。

北京时间16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

0: 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最后两句，季节去又来，暖和了每一个温暖，回忆去又散，晚安过每一个夜晚。这是来自于吴青峰作词作曲，阿妹张惠妹的演唱，出道15年的

不散，晚安过每一个夜晚。这来自于吴青峰作词作曲，阿妹张惠妹的演唱。出道15年的时候呢，歌迷就像是阿妹最重要的家人，无论是好与坏都始终陪伴在阿妹身旁。但是阿妹经常感慨说，哎呀，自己没有一首属于歌迷和我的情歌。于是呢，阿妹就和苏打绿的青峰一块讨论这样的概念，希望可以通过一首歌曲的时间表达出彼此的这样的一份陪伴。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你和我的时光。当然在歌曲当中阿妹唱到的是她和粉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粘性，可是在听这首歌曲当中的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心里当中和对方一起经历的种种时光，无论他是谁。聊天室的朋友说，啊，张氏情歌一定少不了情歌王子阿哲。

0: 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1: 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同样永远的想念来自于哥哥张国荣，很经典的莫妮卡。永远的想念之张

0: 是很容易接触皮肤就可能会引起红肿和溃烂。
1: 嗯，有可能，有可能。当然呢，这个因人而异啊。就是通常来说，银杏里面含有的这些化学成分，如果你不食用的话啊，不吃下去的话，中毒的几率并没有那么高啊。但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就是免疫系统的这个运行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所以是不是过敏啊，这个跟每个人的具体的

0: 的这个运行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所以是不是过敏啊？这个跟每个人的具体的身体条件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1: 就如果真的属于这个银杏果中毒了，它的典型症状到底有哪些？
0: 银杏果中毒如果是食用以后的话啊，它就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眩晕啊，更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这个呼吸困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因为氰化物的它的主要的攻击的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同时它会影响细胞内部的这个呼吸作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整个我们的体内的所有的细胞就因为没有呼吸作用提供的能量就停转了啊，罢工了。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即便是吃那种已经处理过的银杏果，也是需要适量的。
1: 它还有一个潜伏期，所以说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比如。

0: 如一开始就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或者刚才那条腹泻这种情况，然后要确认吃过银杏果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要立即就医？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已经开始出现症状的话，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食用性的中毒，如果不属于食用性的接触性的中毒，您刚刚也提到了可能会因人而异，因为有的人他皮肤就是敏感一些，对吧？如果是敏感性的人群的话，他接触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说出现过红肿或者特别痒，还有丘疹这种状态。
1: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过敏反应啊。那如果说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需要尽快的去清洗，大量的这流动清水清洗啊，并且寻求医生的帮助做相应的抗过敏治疗，这个就是对症治疗的一个过程了。
0: 嗯，好，那我们要来说说哈，其实银杏果呢，在很多的观念里会提到说，它还是有一些营养价值的，比如像这种正确处理过的、已经去过毒的、去过这些胚芽的这银杏果，它本身有哪些营养价值？
1: 嗯，其实就是里面含有一定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啊，这些

0: 食物来吃，而且还要大量的吃，那就有很大的风险，大可不必。
1: 就是我们在吃白果的时候，哪怕是这种正规售卖的白果，我们是要有一定限度的哈。就比如说，不同的人群，老人、成人或者儿童，这个推荐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食用量的安全红线？
0: 哦，这个是跟每个人的体质。

0: 朋友就提到了哈，说哎，那既然就问了第一个问题，我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哎，这个既然哈这个果子它是有风险的哈，有毒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城市里头要种银杏果树呢？反正它很漂亮，对吧？尤其是秋天那个金黄的时候，你就觉得那种浪漫呀，啊，就这种美好啊，就油然而生哈。这个算是银杏的景观作用，有没有只是能够满足我们景观需求，但是它不结果子的银杏树？
1: 雄的银杏树就不结白果啊。
0: 就是它分公母，对吧？
1: 对对对，银杏是分雌雄的。嗯，这雄树只负责产生花粉，它就不产生果子，但是。

0: 也是园林绿化部门的长时间的这种筛选磨合之后啊留下来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城市景观也好，还有我们的实际需求也好啊，都比较有实用性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行道树的物种。
1: 所以这个银杏哈，因为我们知道它属于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是跟恐龙时代它就存在了，它是有自己作为行道树和景观树的优点的，比如说它在景观上面真的能够做到春天有叶子哈，夏天能够阴凉，然后秋天有美好的景色，然后呢像您刚提到它是很容易成活，所以它属于不需要太多的呵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属于我们行道树的一个比较完美的选手了。银杏树刚才咱们提到它是有公有母的，那么公的呢它可能就是不结果，但是它会传授花粉，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也不可能说是绝对的就是都是公的或绝对都是母的。那么银杏树它是否有不同

0: 针对雅思考试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一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发布后续安排的说明，14号起恢复考试，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考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费、住宿费。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之前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称这将会是令人兴奋的。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前一天深夜至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

0: 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远，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
2: 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

0: 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季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

0: 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2: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

发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

0: 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内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

0: 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拷贝、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四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

0: 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 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

0: 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

0: 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就是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政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
2: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珐琅钢、软磷人、富含泡、血树三磷都是牙膏组成；二、牙膏

0: 一一来。那件牙膏让人有渣，要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刚当修武牙尾的五爷与旺蛋。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

0: 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广大朋友请注意，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经开始了。这次普查将全面摸清咱们农业。

0: 就他们的优点和他们的不足，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是啊，就是做的比尽可的要好，所以呢就是要有所创新。
1: 作为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畅耳智能深耕高端拉床装备20余年，企业组建老中青梯度研发队伍，10名高级工程师牵头攻关，技术人员占比超30%，常年深入航空制造一线，挖掘真实生产需求，联动高校院所开展仿真验证，把一次次技术突破转化为专利成果。目前企业手握发明专利60项，实用新型专利近200项，核心拉床产品国内市占率超20%，销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三，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实现国

0: 1600余项，主导参与10余项国家行业标准，揽获德国红点、韩国 GD 好设计等多项国际大奖。
1: 我们公司呢也是秉持这个绿色、健康还有那个智能这三大领域来进行那个发力，因为现在 AI 智能的一个兴起的话也带入了就是厨房电器的一个升级，那我们这一款也是目前也是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的一款那个产品，它有带有摄像头和集成的这个智能芯片，能够识别就是烹饪食材以及那个烹饪一些

详细了解街面秩序、环境卫生、车辆停放等问题，并召开座谈会，聚焦网格创建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入剖析问题短板，提出可行性解决措施。傅永斐强调，要做到认识再提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补短板、惠民生、优治理的长期任务，要杜绝观望应付心态，

0: 去那边去，都是大部分的都是在销售到那个水果店啊、超市啊这些生鲜的地方。
1: 樊国红从2011年开始种植八月瓜，在他看来，种植基地的土质疏松透气，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糖分积累，产出的八月瓜甜度高，品相好。
0: 酸性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比较好，酸质的土壤比较好一点，还有一个主要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全部都是生态循环农业种植的，比较好一点。
1: 这几年，为了延长八月瓜产业链，提高果实利用率，樊国红还将八月瓜深加工成果茶，经过切片、蒸制、晾晒等工序制成成品，提升产品附加值。目前，八月瓜鲜果市场价在15元一斤，果茶售价可达每斤600元，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0: 基本上按照我们线下销售，卖到那个北京啊、广东啊那些场馆比较多的地方，包括我们本地的很多客户，他们也在购买。
2: 秋天是一年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这段时间仙都景区朱潭山花园坳里成片的硫磺菊迎来了盛花期，金色的

是舞台。节庆来临，村寨烟火升腾，处处热热闹闹，当地人都会穿上自家的盛装前来赴会。游客眼里惊艳夺目的一袖盛装，不只是好看的民族服饰，更是粤西绣娘们握在手里实打实的指尖财富。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

0: 安排呀？
1: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
0: 嗯，
1: 开始干那个彩衣服，
0: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1: 中午。
0: 中午绣。中午的为什么中午绣啊？
1: 因为站着彩嘛。
0: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绣一会儿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1: 对对对。
0: 嗯。
1: 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
0: 嗯。
1: 说聊聊天。
2: 裹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做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1: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八十多年了。
0: 80多年了。
1: 对对，这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0: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1: 对，这是以前的。你看，
0: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吗？
1: 对对对，这是金。

0: 取活的，
1: 来取活来了
2: 啊，就可以了。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0: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1: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0: 对对，
1: 是吧？
0: 我放在那里。
1: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0: 嗯，都准备这边两年吧，
1: 两年了。
0: 哎，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一天到晚的秀。我的话就是一天3到5个小时吧，最多。
1: 工钱多少？
0: 就是3000吧，大概。
1: 也还可以。
0: 因为
1: 行吗？
0: 啊，
1: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3000块钱？
0: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3: 袖子和那个。马甲都带齐了。
1: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3: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1: 要检查。
3: 对。
1: 所以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都
3: 对对对，已经。

合症，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像是心里一直装着什么东西。我知道开学闹心，但怎么还没完了呢？其实开学焦虑啊，不只是简单的不想上学，那背后还藏着哪些原因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开学焦虑啊，其实不只是关于学习啊，像低年级的学生和中高年级学生的开学焦虑表现呢有所不同。低年级孩子啊，他的开学焦虑更多源于分离焦虑，那主要表现呢就是哭闹。像这个有老师说啊，高年级的孩子啊，更多其实是受学业和作息的影响，那会出现上课走神、犯困、无法进入学习状态等表现。

响，那会出现上课走神、犯困、无法进入学习状态等表现。这个让我想起啊，之前我送一个家里的一个刚上一年级的这个小妹妹啊去上学，是亲戚家的小孩，但当时呢就是哪怕说我只是跟她是这个表姐表妹这种关系啊，她当时抱住我的腿就是不撒手，就是觉得好像学校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啊，就是姐姐我不要跟你分开，我要回家，我要爸爸妈妈，就基本上是这种状态啊。这个好像就是低年级孩子会有的这种，大部分会有的这种表现啊。

家，所以后来呢，回到一开始他是住宿的嘛，那可能是由于他这个在学校里面住宿啊，觉得很压力，然后呢就给他请了个假，让他出来。然后他出来之后呢，就感觉啊，这个心理上负担很重啊。我说那你是因为作业没写完吗？他说倒也不是，就是有一种觉得我的作息是被人掌控的感觉啊，好像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根据学校的安排、老师的安排、生活老师的这个要求来啊，就有一种束缚感。那这种束缚和压迫感啊，就会让他心理上非常的不得劲儿。的成语后天多背几段这个作文的好词好句啊，就可以慢慢的去调整我们这个考试的一个结果。那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下一次考试去看到我们的进步。其实考差或者说是考好都不是定性一个孩子成绩的关键，也不是定性一个孩子在学校的适应情况的关键啊。那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孩子整体的一个心理状态。那说完这个孩子的状态啊，其实也讲讲这个家长的状态啊。很多家长其实压力也比较大啊，就是说自己要忙着回去搞自己的工作了。

是同时呢，孩子这边又出现了这个上学的焦虑啊，所以可能在自己压力也大的时候，就很难有多余的情绪去顾及到孩子。那可能说话声音会大一点啦，或者说性子会急一点啦，语气会暴躁一点啦。那这些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呢，又是一种更大的压力了。那相互之间这个亲子关系的这个调整啊，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问题。那我们平时如果说有一些焦虑的、烦躁的一些情绪啊，更提倡是通过瑜伽或者是各种运动来进行一个发泄和疏导。那在发泄和疏导之后呢，再去跟我们的孩子进行沟通，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一个效果。

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246上午10点至11点。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哦。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锁定关注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那这里就跟大家拜拜啦。

0: 这个大家聊的是自己啊，这个中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多方向的方面的了解自己，而且也到了这个该了解自己的年纪了哈。那其实对于中年这个年龄的区间，大家其实现在对网络上啊有很多的这个统计，好像那个年限拉得越来越宽泛哈。
1: 没错。
0: 那您觉得你自己的认知啊，吴老师，您觉得中年应该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1: 我觉得传统来讲的话，人说四十不惑，好像就进入一个中年。我觉得从四十开始，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说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叫做进入中年。前面我更觉得还是算叫中青年。
0: 中青年。
1: 对。那么为什么在四十五呢？我觉得四十五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首先面临

0: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你觉得中年啊怎么样活法，你现在觉得找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开心的活法，或者你活得很累很不轻松，或者你有什么一些感受，
1: 很拧巴，
0: 哎，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说到中年，其实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说了说，往前要看自己的事业，有一些目标哈；往后呢，要看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往左看看伙伴，往右看看朋友，是吧？往下看看看平庸的自己，往上看看看我离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这个带着一些期待看着我们哈。那问问我们的这个吴老师，我们经常说人不能焦虑。人要活在当下，对吧？当下就是最稳妥的一个位置，
1: 现实的，
0: 对吧？你往前看的好像你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你也不要想太久，那会很累。那你往后看呢，就会觉得哎呀，老活在过去也不行。那我们往后看，到底在看些什么呀，吴老师？
1: 从心理学上讲，我们。

0: 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领导。
1: 嗯，
0: 这个领导呢比我还年轻，当年好像还一段程是我的这个徒弟。
1: 啊，
0: 他今天突然间公司宣布他在另外一个部门工作了两年，突然间就到了我的领导上了。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自己和解。
0: 然后呢我刚才说的，你还第一，首先我觉得这是听众朋友们应该是很常见的事儿、
1: 啊。是。
0: 第二，也是我最近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现实事件。
1: 哦哦，
0: 对，它真有这样的，就是最近因为很多的科技公司它是很年轻化的。
1: 啊，是。
0: 非常年轻化。
1: 不管是从这个概念还是从体力上都是要年
0: 轻的。对，它非常年轻化、嗯。它有很多的这个新生代力量，甚至于95后都已经成为部门的领导者了。
1: 95后现在已经31岁了。
0: 那是呢。
1: 是吧。
0: 啊，但是它也是

0: 四十多岁以后，我就逐渐面临着我的朋友圈的一个更替。
1: 是
0: 啊，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由于大家从事的专业不一样，所以那个相同的一些话题就慢慢变得少了。
1: 嗯，
0: 不像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大家还有新鲜感，说哎，你那行业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在听那行业就听不懂了。对吧，就觉得哎，你干这个就再说十句可能就得再问问题，那就没意思了。
1: 啊
0: 不像以前似的哈，这大家比较新鲜。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确确实实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等等占用了我们很大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么在你其他的时间上来讲的话，你确实精力有限。
1: 您刚刚说那个行业的问题。
0: 对。
1: 干着干着行业没了。
0: 哎，对。

0: 对吧？除非家里面给，否则的话，估计你开的车也好，什么也好，也大差不差。
1: 对，您刚才说的就是年代很重要。
0: 对、
1: 哦，比如说那个时候都挣1000块钱，
0: 是
1: 现在有挣5000，有挣50000的，
0: 那这就不是
1: 差距大了，这个贫富差距就差距很大了。
0: 对，而且你在社会当中去沉淀、去打磨、去历练、去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所收到的一些信息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么你。当你经过10年、15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新的圈层的构建。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可以对比的信息就增加了。
1: 是的，
0: 在以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学刚出道的学生嘛，干不好很正常，好好学嘛，就给你很多的空间，
1: 对，
0: 就宽容你，对吧？
1: 是，也看到大家留言哈，在读大家留言之前，跟大家互动一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如果人。

0: 那评判过往的遗憾都是周遭风景，向内审视，接纳情绪，理清本心，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啊。欢迎一周这位朋友进入我们聊天室，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绪聊天室。刚有位朋友白开水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说现在您最满意自己的是哪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啊？有的朋友说一家吃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挺好的。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我说有人说头发，中年人头发会掉嘛？
1: 没错，
0: 有头发还觉得哎自己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感受哈啊。那有的朋友问了说您回答这个问题。
1: 对，我刚才因为我也在里面发了一个，我在现在。

0: 啊，情绪呢是不是有很强的对抗性？
1: 嗯，
0: 啊，是有很强的逆反性，就是特别，你总觉得它带有一些敌对的这样的一些声音跟想法来跟外界接触。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怎么说都不行啊。
1: 嗯，
0: 就这种感受，他说什么都反对。就是这个呢，很多不在于说他的观点的确跟你对立，而在于说他受到了一些打压，所以他要靠这种对抗来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1: 嗯，
0: 所以他不断的在跟我们称之，在北京话里称之为叫较劲啊、抬杠啊、杠精啊等等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1: 是，
0: 所以我们要体察这个情绪，不但体察自己情绪，我们要观察一下周围。

0: 啊，我们跟自己的这些做法没法和解，所以我们经常有烦躁啊、委屈啊、无力感啊、不甘心啊等等，很正常啊。
1: 嗯，
0: 我再次声明，很正常，但是呢，它不能太持久啊，它要有一些，我们像一个我们吃的沙拉似的，它是一个混合的。
1: 嗯哼，
0: 啊，它不是一个像我们中餐独立一个菜，比如说啊。

0: 它有清爽有油腻等等啊，它有各种水果等等，它是一个杂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比较常态的，但是我们认准了一个，我天天就是压抑自责等等啊，这些我们是要修正的。所以这向内看看看我们自己的情绪啊、
1: 嗯、
0: 和我们跟周围人再去相处时候这个情绪状态啊，这是情绪。
1: 嗯、
0: 那梳理它哈，有

0: 瑜伽，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些活动都是跟自己交谈，
0: 身心的一些观察、放松，跟大自然的一些交流，
1: 甚至钓鱼、打高尔夫，
0: 没错，
1: 也是跟自己对话的。
0: 你说的很对，包括一些爬山，
1: 对
0: 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是你在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也在体察大自然跟你是否和谐。因为有的人在爬山的时候，我会看到经常有人爬着非常的身心疲惫，不光是累，他就觉得。哎呀，这山上的没有树啊，
1: 就
0: 这山上没有花啊。
1: 就但凡你把这件事情在这个进行的活动当中，加了一些额外的期待和要求，这个事情就显得不那么自洽。
0: 对，

0: 病少化、健康积极，流的汗也觉得非常，有些人感觉孱弱。感就会觉得、
1: 就是、
0: 哎，你的感受截然不同。
1: 你看着他都、
0: 哦、
1: 你都累的。
0: 哎，是的。
1: 对，然后你就不想上去了。
0: 哎，对对对，
1: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外化反应。
0: 是、哎，
1: 就是你让人觉得你的脸神也不对了，眼神也不对了，这种脸色也不对了，然后你的气喘吁。

0: 这是一个很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很正常的一种想法啊，
1: 对，
0: 你不要不要太偏执，
1: 是
0: 啊，那偏执怎么去纠呢？就是我们尽量向周围人去靠拢，去学习学习，去参考参考，
1: 嗯，
0: 对啊。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苹果的创始人这个乔布斯，
1: 嗯
0: 啊，他很偏执啊，他很偏执，但是确实我觉得他我没法学习他，
1: 是这样。就在一个领域横空出世，
0: 对，
1: 在一个领域成为一个超级的一个绝对是一个鬼才，
0: 是的，
1: 其实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不是偏执，是非常非常超越常人的一种坚持。
0: 从心理学上讲呢，他在一个阶段的确是属于偏执
1: 啊，
0: 但是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成就、
1: 啊、
0: 另外一个呢，他也被自己来讲他也很接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心理问题，我们观察的是周围人因为偏执跟自己无法去相处，
1: 对，

0: 去，早知道要不然，
1: 要不然，
0: 哎呀，这真是的，就
1: 这
0: 样、啊。
1: 十年前要投资黄金的话，哎呀，怎么怎么着？对，那你不想想，你半年前要投资，现在不是亏了呢？对，所以这样的
0: 事
1: 情。
0: 永远是在变化的。
1: 对，
0: 其实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在变化。那我们做了那么多改变，其实是为了我们心中不变。那你是否能够期待别人看见呢？还是你真的自己看见自己呢？就像朋友说，里子是自己的啊。还有的朋友说，我们总在迎合期待，却忘了听听自己真实的需求。心里那个很微弱的光，唯有正视才能找回生活的方向哈。
1: 是的。
0: 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不管是人到中年、青少年、中老年时期，都有一些自己的概括和总结哈。
1: 没错。
0: 那吴老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总结今天的话题？
1: 对，我觉得今天话题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说用两三分钟来去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最后的感想哈。就我们聊了一个，就是往里看啊，我觉得这个字大家都觉得挺熟悉，但是我觉得实际做起来倒是蛮陌生的。我们并不是让大家说是一定要非叫做反省，甚至于叫检讨自己。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我觉得反思跟反省听起来像，但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反思可能更合适一些
0: 啊，它更适合所有人。
1: 我觉得就是大家去想想就得了啊。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人说，哎呀，就我最近一定要找寻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
0: 加一
1: 个
0: 一定就觉得太难了。
1: 我觉得这个有点没必要了。
0: 你别加一定。
1: 心理学就给你一个可能性的探索，但不要说必须啊，你一定要去怎么样啊。

0: 听我们节目之后呢，尽量是向内去感受吧，向外都是攀比，向内是自愈啊，这挺重要的哈。谢谢大家的留言，非常感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头发，有没有这个朋友，有没有自己相处的时间，都可以跟自己说，我可以，我可以。
1: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现实。你把自己想清楚了，我觉得这些日子就不拧巴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最后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心里话吧。
0: 对，谢谢各位今天能来我们的节目，祝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身体啊，晚安，
1: 晚安，谢谢。

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康。

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

0: 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0: 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

0: 罪等七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

0: 及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

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欢迎多哥用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走进杭州余杭区青城国际创新创业中心，开放工位上，创业者们正在电脑前忙碌着。这里由原阿里食堂升级改造而来，是政企联手打造的 AI 加 OPC 创新社区。园区统筹面积超 1.5 万平方米，设有1400多个工位，日均使用率稳定在 90%。 创业者林桂南说，
2: 这边会举办一些相关的业务层面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头获得一些商机或者一些合作，这些对于我们整个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 在这里，工位可以按月起租，政府发放工位券，极大降低初创成本的同时，精准输送优质项目，对接产业资源。余杭区武昌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

0: 边配套的补足补强的一个文章，让这里的植住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融合。
1: 除了科创楼宇的迭代升级，老旧厂区的盘活换新也是本次试点的一大特色。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真人短剧全产业链基地，曲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的前身是老旧防火门厂，目前园区拥有200多个实景拍摄棚，

0: 集聚。工厂负责人戴文学说，他们还同步布局公共算力中心 AI 创作工作站，让短剧制作成本大幅压缩。
1: 我们真正实现了从单一厂房租赁向算力赋能、 AI 赋能、内容赋能的新型数字文创产业社区全面升级。
0: 据了解，复合型创新社区不是一个行政社区。

0: 新的需求，再去匹配符合创新发展的空间，再来形成有利于推动这件事情落地的多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通过案例的引领，让大家找到这种方向，大家互相学习嘛，来促进推动。
1: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日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村跨省合作，把漫天星河做成乡村发展新 IP。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夜色降临，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道上，暖黄色的路灯贴地铺开，一点也不刺眼。抬头看天，星星一闪一闪，让游客韩文静忍不住站。

0: 150多亩。今年种植的嘉优中科六号水稻亩产可达1000斤。负责人邱平友说，再过3天就能完成全部水稻收割，为下一轮小龙虾繁殖生长腾出时间和空间。
1: 中科六号来早熟赶刺癌抗倒伏。基本上养稻虾的是现在开始收割了。稻虾田的水稻嘛，它那个田比较肥哦，比传统的不养龙虾的亩产基本上要增加800到1000块钱一亩。
0: 晚稻抢收离不开农机装备的有力支撑。在舟山定海市烟墩村，非洲农机专业合作社

0: 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自选项目赛区昨天在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作为全国武术套路项目级别最高的赛事，本次比赛为期4天，设置了长拳、南拳、太极、混合双人太极拳等竞赛项目，将决出27枚金牌。比赛吸引全国43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浙江队派出16名运动员。
1: 丽水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世界摄影。

人大会、中国第二十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暨第七届国际摄影研讨会将于本月23号到27号在丽水举行。今年大会首次将三大活动品牌整合，汇聚学术、产业、文旅等多元内容，共有768个展览、7大展场，其中中国举办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国际摄影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时隔13年之后再度回到丽水。展览已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1万幅作品投稿，将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三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

0: 天忙碌，2200多个爱心书包在这里完成打包分装，发往新疆。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 近50名志愿者参与了这次爱心书包打包分装工作，其中秀湖小学303班十几名小学生在老师家长陪同下也加入到爱心队伍中。老师诸葛小波说，
2: 在孩子心里播下一颗爱的种子，让孩子们懂得感恩，懂得分享，懂得奉献，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1: 义乌市爱心公社公益协会创始人赵云峰介绍，每个爱心书包里都装了书籍、橡皮、圆规、笔袋等文具，还有手套、帽子等保暖用品。
3: 非常踊跃的，我们的活动支持的人也不少的，再分装一批就可以发走了。

0: 送出27万套爱心书包，汇集27万名乡村低年级学子。赵云峰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孩子们寄回的感恩明信片，
1: 每一个书包都有对应一个捐赠人的，温暖特别特别的多。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0: 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

0: 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魏家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
1: 昨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今天开始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
0: 昨天2027年国考公告和职位表相继公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较2026年的3.81万人减少0.24万人。其中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本次招录超85%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面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
1: 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科考中国开展云南哀牢山生物多样性野外综合科考，具身智能机器狗

0: 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到 1.0828 亿桶，增量相较于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地时间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地位，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国际油价13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

0: 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
1: 当地时间13号，在伊朗东南部扎黑丹市，一伙恐怖分子挟持一名工程师，并企图将其转移至国外。随后，伊朗安全部队与其交火，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丧生，五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该工程师获救。
0: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

0: 上千年悬空奇观安稳存续，留给后人观赏。
1: 10月12号，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浙江宁波北仑福泉山加拿大鹅广告摄制组在外拍摄之后遗留大量道具、文件、餐盒等垃圾，此事迅速引发网络热议。随后加拿大鹅发布致歉声明，称摄制团队已返回现场完成区域全面清理。澎湃新闻对此发表评论，及时道歉清理垃圾算得上积极的补救，但事后补救不能抵消前期的过错。环保贵在事前自觉，而非舆情发酵后的被动整改。倘若没有网友曝光和舆论监督，这些垃圾或许会一直留在山林间。加拿大鹅主打户外自然的品牌形象，还曾宣称守护自然的环保主张，与此次剧组遗落垃圾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环保理念更像停留在纸面上的口号。即便垃圾由合作摄制团队留下，作为拍摄的发起方，品牌也难辞其咎。企业理应前置监管，把环